说到收快递这件事情呢，真的是买的东西越多，收快递的经验也就越多。你知道让他帮你放在哪里，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，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收到那一件快递，而又不麻烦别人。所以每个人都其实可以总结出很多很多的经验来哈。听到这首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，来自于逃跑计划。

0: FM 97.1。
1: 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8:14。继续来送上秦一豪所带来的名字很长的歌。

从开始到现在，我们一直在讲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，并不是说我到了这个30岁的时候就应该要结婚，一定要生孩子，而被家里催得紧，所以搞得很多人心里都挺矛盾的。我到底应该是要按照这个规章流程去生活呢，还是可以多爱自己一点？来听到孙悦的《百合花情思》。

其实我又怎么高兴过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其实我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分享这首《跳车》，来自于刘若英。

0: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如何打包自己的衣物哈。有一个小技巧呢，就是一条裤子搭配两件上衣，然后按照换洗的频率准备它的套数。因为通常情况下，裤子你都会多穿一次。另外就是衣服入箱的时候，牢记一字真经，就是卷卷卷，不要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折叠衣服，而是把衣服铺平，一件一件的卷起来，既省时间又省空间。这就是黄金打包的律令，你一定要来试一试哈。我们来听到袁惟仁这首恋曲 LA。
1: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LA的机场，你捧着一束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0: 好音乐听在 FM97.1。
1: 那现在已经是8:44。接下来分享《曾经的你》，来自于许巍。

说到承诺，说到诺言，其实我个人是特别看重这个的，就是如果我答应了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去完成，那反之其实我是不会轻易的去许下一些诺言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做不到，这样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一种行为。但是如果我希望说你答应了我的事情，也希望就是你可以来做到，所以两个重承诺的人可能在一起相处就会比较的对位吧。

0: 北京时间9点整。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，很少看到你的笑容。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？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，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。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0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。梁静茹这首《101》。

跟我发信息说，他今年吃过最好的一顿饭菜就是妈妈给他做的一桌饭菜，所以说每次回家的时候，他都可以吃到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他说也可以又回到家中去吃这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了，回家真好。送上康树龙所带来的口是心非。

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现在呢，我们把那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子，经常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叫做熊孩子。为什么用熊来形容他们呢？我想是因为可能对于动物来说，他们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，所以呢，常常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哪样的举动，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或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会用熊孩子来形容他们。那为了不养成熊孩子呢，如果作为家长和旁观者的你，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跟疏导。继续来听到这首《花》，来自于潇潇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Hello，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、好歌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。我是 Icy。继续来分享《看走眼》，来自于弦子。

那在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买卡带嘛，而且呢，就是那个时候会被引进的正版的卡带其实不多，所以大家的选择还蛮少的。那后来 CD 流行起了之后，到后来 MP3、数字音乐等等之类的，那卡带已经就变成了一个文物一样的存在了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如果没有你》，来自于萧敬腾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9:49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华健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？

0: 总想十全十美，所以总是十分忙碌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却未必能至善至美。与其三心二意忙碌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。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，做最好听的电台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会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。我是 Icy，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，好感觉。

刚刚问大家的就是你自己有哪些自己骗自己的运动常态，这个运动真的就是说为了运动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，做的一些准备，结果到头来呢发现其实是无用功。那比如说突然心血来潮，立志脱离沙发摊成为运动健将，然后花了一个通宵买了全套的运动装备，最后呢只穿过一次用来自拍了。我相信这真的是大多数人的常态。听到李荣浩的作曲家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吉祥。

那现在时间是10:18。继续来送上一首新《南海姑娘》，来自于方炯斌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年少时代，都有自己的青春，也许它非常的精彩，无比的绚丽，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都发着光，发着热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份美好，这一份回忆永藏心里，是对你整个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。来听到一首《瑟纳河》，来自于邓紫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97.1，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。这里依旧是 FM97.1，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，希望你也能够喜欢。接下来我们就听到孙燕姿的这首《直来直往》。

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，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，先故作坚强，嘴唇发紫，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感动就哭，好笑就笑，以免得

上一节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接到一些不太熟的人给你的红色炸弹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处理？大部分的人呢，都觉得说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人情还是要给的啊，毕竟你收到了这个请柬了。如果不给的话，是不是显得不太礼貌？虽然心里有一千万个不愿意，但是就是很无奈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来听到这首《某个女人的美》，来自于阿木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会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:48，继续来送上这首《爱情错觉》，来自于半吨兄弟。

说到这一栋建筑，我相信我说完之后，很多人都会去网上来找找它的图片，看是不是和游戏里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哈。其实这栋公寓呢，建造在海岸线边上的峭壁上，有着垂直、干净利索的轮廓。说它是公寓，其实更像是一座红色的堡垒。它建造于1973年，是一个旅游中心的项目之一。那这个作品呢，直接就成为这个设计师的代表作。而且这个设计师在西班牙呢也享有建筑鬼才的美誉，非常痴迷于几何建筑，在他的作品当中也经常出现奇特的几何图案和大胆的艳丽色彩。那不知道这款游戏是不是就是从这个建筑当中来吸取灵感的。

北京时间11点整。一个上午的工作，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，让大脑休息休息。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，没有锦衣美食，但我们有爱，有亲人，有孩子，人生照样过得充实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，还记得我的名字吗？嘉伦。每天的这个时间，如约守候。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蔡淳佳，一首《女人们的咖啡》。

让这样的旋律能够传唱的再久一点。当然了，最近这两天呢，其实看了很多的新闻之后呢，就会对很多安全方面的事情呢，就会更加的在意，就会总觉得好像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可以避免，天灾无法避免，但是人祸总是可以避免的，对不对？比如查一查自己的家里边是不是真正的安全，比如说，哎，在您的家里边消防安全真的合格吗？家里边有没有那种老化的、破损的或者超负荷使用的电器呢？还有就是家用的保险丝是不是由铜、铁丝来代替的话，这也是千万不行的。还有呢，就是您的楼梯、走廊、阳台是不是存放了一些易燃可燃的东西？照明灯具是不是离那些可燃物体离得有点太近了？火柴、打火机这些物品是不是放到了小孩子们够不到的地方？还有就是燃气管道安装是不是特别牢靠呢？软管的话已经有用了多少年了？家中是不是存放了超过 0.5 公斤的汽油、酒精、香蕉水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？所以说，真正的让自己的家里边都开始变得安全了，人人都这样做的话，那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会更多一些安全吧。继续来送上完美情缘，来自于何润东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现在时间11:19。接下来送上这首《笨小孩》，来自于吴宗宪、还有刘德华、还有柯受良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，可是笨小孩呢？

0: 开我了吧啊！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
1: Sorry，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
2: 剩下的果实是最漂亮的，看起来最诱人的。但是当你这个时候就把它给摘下来，你绝对收获到的是一份酸涩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看似美好的东西其实还不到火候。男生总以为自己抽烟打架非常的帅，而女生总以为自己黑丝袜短裙比较美。可是事实上，男生觉得清爽大方的女生最美，而女生则认为阳光干净的男生最帅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你是答案》，来自于范玮琪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嘉伦。分享许娜所带来的童话镇。
2: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，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。

听着这样的歌，现在的你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？不要告诉我你在玩手机哦。最近女子小薇为了在瑞安的飞云江大桥上摆出一个自拍的造型，不小心一下子掉到了桥下面去了。还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张家港的这个女子张某，路口的绿灯亮起来之后，她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手机，恰巧一辆出租车经过，而且这辆出租车后面还牵引着另外一辆抛锚的车，她直接被撞到并且卷入了车底，是不是想想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呀？所以说不要再做低头族了，尤其是在外面的时候。还有就是当你身旁的另外一半也有这种糟糕的毛病，就是每天喜欢拿着手机然后走路的话，一定要提醒他，很危险的。送上林雨中所带来的不打烊的电影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:50。分手之后的感受，离开你7天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不觉得怎么样，可是到了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之后，已经开始想念，甚至于说，觉得。

你喜欢听这样的歌吗？如果说把这首歌曲送给你，然后呢，让它可以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并且要付费的话，你愿意付费吗？其实现在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一些费用，然后让自己呢生活得更惬意，并且能够更加适合自己的个性。但飞机上如果说要管你要伸腿费的话，你愿意付吗？那么今后坐飞机的时候，如果想要选择更加舒适的座位，要额外交伸腿费了。那么以南航的这个国际航线为例，同是经济舱，如果想要选择前舱第一排或者后舱的第一排，这些便于施展拳脚的座位，就需要再支付300到600块钱的人民币。为了一个更优越的座位，如果说要是需要付费的话，这份钱你愿意付吗？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欣欣的《出口》。

0: 北京时间12点整。猫喜欢吃鱼，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，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。美味不能缺席，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97.1，我是嘉伦。继续来分享张韶涵的《欧若拉》。

偶尔我真的会想，如果人生真的如一场电子游戏一样，玩坏了可以重新选择，重新来过，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正因为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，每天都不可能追回，所以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寸光阴，孝敬父母，疼爱孩子，体贴爱人，更加好好的爱惜自己，记得要定期检查你的身体哦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:18。接下来的音乐旅途当中，咱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信带来的《火烧的寂寞》。有些时候你会发现，一个人之所以寂寞，是因为思念另外一个人。谁

简单的人，哪怕是喝一杯凉白开，也能够从中品出生活最单纯的味道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现在我们都生活的太过于重口味了，不断的去追求感官刺激，看总要看最鲜艳的，吃总要吃最有味道的。可是，那些最为简单的生活当中原汁原味的东西，却早已经被我们抛到了一边，甚至于觉得那是索然无味的。做一个简单的自己吧，让自己活出一个人味儿来。96年的时候啊，邝美云呢做了一件炒现饭的事儿，也就是说她翻唱了其他歌手的歌，然后呢由此来推出一张专辑。在那张专辑当中，有一首歌曲也还算是邝美云自己的，那就是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接下来听到一首《我从草原来》，来自于凤凰传奇。

的时候啊，人就是这样，躲避呢不一定能够躲得过，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。当面对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份自信，一份坚强。埋怨既伤了别人，也伤了自己。人生只有面对才是最真实的，只有承担才是最美丽的，只有默默的做起才是最温暖的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B.A.D. 半点心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。

听歌往往能够让心情变好，而咱们的生活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饮食，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好。有一个二八原则，你知道吗？主食二分细，八分粗。不要认为吃粗粮吃的越多越好，其实粗粮当中的这个植酸呢，容易使这纤维素融合形成淀粉，影响人们对蛋白质和钙还有铁的吸收。那么穿衣的话，要二分寒八分暖，适当的受点冻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体质，然后拥有一种抗寒的能力。心情的话要二分重八分轻，用这种心态看待事物的话，会放下很多的烦恼，变得更轻松更快乐。继续来分享这首爱情海，来自于梁咏琪。

0: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，20分钟打个小盹儿，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。
1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洁，一首《爱在浪漫中舞蹈》。

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就真的如同跳舞一样，当一个人往前迈一步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要往后退一步。两个人的关系微妙之处恰恰在于这个地方。而且呢，学会跳舞的人都知道，一定要把自己交付给你的舞伴，要完全去信任他，跟随着他的脚步和节奏一起来舞动起来。所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要多一些信任，多一些配合，多一些谦让，然后呢才能够过得更好。欧德阳，六色彩虹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不是，哥，这个得高大都唱。
1: What？
0: 你以为呢？
1: 行行，我试试。总是说慢一点，没有关系，慢一点。写歌词难一点，不行我就翻字典。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，跳他们跳的舞，虽然每个动作精确，但依然会老土。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，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，体力怎么比？不是我不情愿，所有招数不灵验。

我总有压力，但坚持会把所有痛苦变成佳绩。没什么过不去的，何必太过压抑？玫瑰会等来花季，春天会迎来夏季。Back to old time， 停下往后

那现在已经是13:19。有的时候啊，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自嗨以及自嘲的本领。嘉伦一直有一句名言，那就是放下你的小自尊才能够拥有大智慧。记得哦，这是我说的话哦。

上什么是地狱。然后呢，这位僧人就骂了他一句“滚”，结果呢，这个军官一气之下拔刀相向，然后这个僧人立马躲到了石柱后面，说：“现在你就在地狱。”是啊，哎，人有的时候呢，情绪会把自己带向天堂，坠入地狱。送上飞的理由来自于林忆莲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97.1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97.1 音乐再继续，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。继续来听到张惠妹的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

其实我们都会慢慢的明白一些事，这大概就是懂这个字需要我们多写笔画的原因。开始懂了，也就开始过得更加的明媚，依然动听温软的老歌时光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，分享这首《派对动物》来自于五月天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只有当一个人特别爱自己的时候，才能够有精力去照顾其他的人，否则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时候，你又能照顾得了谁呢？对不对？谁如果说真正跟你在一起的话，只会能够拖后腿。当然了，有一些事情呢，一旦选择，那么人生总有无常。就好像是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某一些故事，比如说男方呢，因为出了一场车祸，或者说见义勇为而让自己这终身残疾，但是他的家人却从来没有抛弃过他。所以我一直坚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亲情有的时候比爱情要更加靠谱一点点。所以当两个人的感情随着日积月累的积累，到最后变成了亲情，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已经失去了爱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。在大人眼中，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；在孩子眼里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。用成人心智，孩童思维，痛并快乐地生活着，品味生活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97.1 精彩继续。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。这里是 FM97.1，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。来听到这首暖暖，来自于梁静茹。

社会高速发展，来来往往的地下铁路成了城市文明和社会生活的缩影。从入口到出口，地下铁将你从起点带到终点，又或者是带到另外一个起点。当地铁一趟趟地穿行在城市，你所期待的那份怦然心动也会一次次的到来吗？继续来分享费翔所带来的橄榄树。

0: 算了，回家吧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会。

高中时期呢，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，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，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，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。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，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精彩继续，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 FM 97.1，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，一起来听听这首经典老歌《窝心》。

生命中某些当时充满着埋怨的曲折，在后来好像都变成了一种能量和养分。因为若非这些曲折，好像就不会在人生的岔路上遇见别人可能求之亦不能见的人与事。而这些人那些事，在经历过时间的筛滤之后，几乎只剩下笑与泪、感动和温暖。接下来听到周杰伦所带来的心情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。

面看到时间来到了14:49。好歌继续，来听到这首《隐身守候》，来自孙子涵。

如果你有力量，那么希望你永远的那样睿智和犀利，事事洞若观火。如果你有爱，那么我希望你永远自带着那本爱的剧本。人生路迢迢，艰难险阻，把剧本系在腰间，内心柔软，继续上路。接下来分享一首至少来自于许美静《

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。一个人的下午，一个人的村庄，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，有谁和我一样？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不要走开，好音乐仍在继续。接下来继续送上经典老歌，来自蔡淳佳《南屏晚钟》。

其实呢，眼泪是可以带来很多健康的益处的。有研究表明，眼泪当中含有的溶菌酶能够在5至10分钟的时间杀灭掉90%到95%的细菌。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，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，保持它的湿润，并且呢洗去灰尘和碎片，并且呢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的功能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:17，
1: 来当下班。
0: 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苏打绿，一首《这天》。

有人说，每个人都是茫茫人海中漂浮的孤岛，偶然相遇，心生欢喜，一朝离别，各奔东西。可偏偏有的时候，孤独感铺天盖地，让人无处逃避。但是真的，别因为孤独去爱就好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忽然之间》，来自于林宇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潇潇。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福如和小雨，一首《前面路口停》。

How can we stop in here？ 女作家三毛曾经说过，人生一世也不过是一个又一个24小时的叠加，光阴如此之宝贵，所以要特别的好好珍惜。接下来的电波声中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最宝贵的时光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15:49。又是一首情歌，来自王心凌，一个熟悉的声线。

再好的人也有缺点，再差的人也有优点，实在掩盖不了缺点，就尽量的彰显优点。当优点足够耀目的时候，缺点也就成了特点。人生赢家并不难，只需要一生做好一件事，那就是经营好你自己。你有多久没有听后弦的歌了？我记得最后一次反复的来聆听呢，是在中学时代。它有很多中国曲风的歌曲，那么接下来这首

0: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
1: 妈妈，那个叔叔提着什么？
0: 生日蛋糕。
1: 我想吃。
0: 不可以，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。
1: 妈妈，我想今天过生日。
0: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。
2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3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分享这首《月亮惹的祸》，来自于张宇。

有人唱歌很棒，有人跳舞很棒，有人特别会聊天，有人画画不错。从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里，我们能够找到从心而来的存在感。那你呢？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也有这样一件能够找到存在感的小事吗？如果还没有，也可以把今天当成是一个开始。如果让你现在找一件事去坚持起来，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无论是什么，祝你成功。经典老歌继续在电波中流淌，听到范晓萱《雪人》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现在已经是16:19。分享这首歌给你，来自梁静茹，你还在不在？

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，得到之后却又很快地失去兴致。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，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。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，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。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荣浩，一首《情劫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

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这里就是 FM 97.1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

日子日复一日，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。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可见呢，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。恋人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那么在你的眼中，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接下来分享这首《我们会再见》，来自于梁文音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16:51。分享这首歌给你，来自金海心，对岸。

遥远的人来说，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。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，也有人姗姗来迟，很久难忘，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，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。接下来送上向你，来自于汪东城。

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。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，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，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。一首歌接着另一首，生生不息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让我们知道，只要有音乐，就不会孤独。继续来听到一首《分开旅行》，来自于信你一个头》。

桃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，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，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，防止色素沉着，预防皱纹。另外呢，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， 促进血液循环，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。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冰淇演唱的《不了了之》，这首歌收录在了专辑《爱上青蛙》当中。冰淇是毕业于中央戏学院，他也是一个国家的高级化妆造型师，也是高级色彩师，曾经担任过北京著名化妆学校的首席化妆讲师等等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生活就是上班、吃饭、睡觉，人生中的插曲一个又一个，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。过去的日子有多少天，数一数都那么的惊讶。经历过的坎坷有多难，自己摔得有多痛，也只有自己知道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，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。接下来分享许绍洋所带来的花香。

如果爱情的全长有100步，那么相爱的时候呢，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就会不期而遇，分手的时候却得从中间点各往后走50步，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。成长之后最无奈的就是成熟，是能够预知的爱情里面没有谁受伤却无法成双的结局。收录在专辑《新进化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《许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已经是17:50。送上这首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来自于林忆莲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，双脚便自由了。当男人松开领带时，表情便自由了。当孩子放下书包时，心情变自由了，世界变自由了。随心畅想，让心灵品味自由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。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。这里是 FM 97.1，我是梧桐。1989年，80后的尾巴的那一年的1月24号，《青苹果乐园》发行了，收在了与忧欢派对的合集《新年快乐》当中，也是小虎队出道的第一首单曲。一起来听《青苹果乐园》。

需要表达出来，不管多忙都不要忘记给爱人打个电话，不管多累都要在回家之后给爱人一个拥抱，不管生活当中有多少烦恼都应该给爱人一个微笑。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他暖暖的住在心底。听到余秀然所带来的寂寞太迟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吉祥。

看到时间来到了18:20。继续来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《给我感觉》。

人生要用简单的心情去对待复杂的人生，错了的就要勇于面对，敢于道歉，用内心的这份真诚，用淡淡的微笑去化解心中那份惆怅。不管怎么样，输了什么也不能输了心目当中的那份情，更不能输了心情。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传的歌。赵传呢，在演唱这首歌的当天晚上呢，一向都是以一个鸭舌帽和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然是 FM 97.1，我是梧桐。有的人比喻生活是首歌，爱情是轻音乐，工作是交响乐，奋斗是摇滚乐，应酬是流行乐，朋友是通俗曲，事业是进行曲。人生没有休止符，颓废的时候记得天生我材必有用。

当一个女人穿衣服她只图舒服的时候，那证明她可能老了。青春难免会有些自虐的成分，疼痛勒痕的背后也伴随着虚荣心满足的快感。当一个人真正懂得对自己好了，通常已经是不年轻了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。

看到时间来到了18:50。继续来听到一首《优先权》，来自于蔡健雅。

珍惜眼前，人生中会发生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它。成熟不是人的心态变老，而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。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，伤得最深的也总是那些最真的感情。听到小雨所带来的《理想时代》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。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，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，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，轻松塑造修长体态，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。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？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梧桐。听到维利安所带来的女孩。

对于经常抽烟而又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，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，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、生津止渴的功效，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。另外，绿茶具有抗菌、防癌、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，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，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。接下来要听到陈明，幸福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任性，你还抬杠顶嘴，对他有没有好脸色，又不愿意和他聊，但那个人一直爱着你，几十年对你不离不弃，这样简单的单方向的宠爱着你，那个这个世界也就只有爸妈了。来听到光良所带来的《睡在时针上的人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继续来分享一首《小镇姑娘》，来自于陶喆。

生活不能够等待别人来安排，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。而不论它的结果是喜是悲，但是可以慰藉的就是你总不枉在这个世界上面活了一场。我们活在人世间，最为珍视的应该是什么？金钱、权力、荣誉。是的，有些东西并不坏，但是呢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温暖的人情更为的珍贵。你感受到的生活的真正的美好，莫过于这一点了。一起来听《荧光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海棠的时间现在是19:49。《兽长》这首《爱的枪》来自于陈慧娟。

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少一些愤愤不平，少一些恶语重伤，多一份宽容与理解。过去不理解的，以后会理解的；小的时候不理解的，长大了会理解；长大了不理解的，老了会理解。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，听到的是林志颖1999年发行的专辑《稻草人》当中的歌，也是专辑《稻草人》当中的第7首歌曲，名字叫做《有话》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，交友俱乐部里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，真巧，我和你同姓，女孩没有吭声。男孩 B 说：“真巧，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。”女孩笑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。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。接下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大眼睛。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，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，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。而现实的我们，遇见、别离、转身，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，一切擦身而过。听到林依晨的美好的旅行，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20:20。接着来听到许佳莹所带来的《失落沙洲》。

漫漫人生长路，无论事业还是感情，我们都在做选择题，对或者错，直行还是拐弯，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，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。我们能够做的，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，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。听到这首《生来彷徨》，来自于汪峰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。

0: FM 97.1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.1，陪伴你的依旧是我，妍妍，嫣然一笑莲。

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，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，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，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。情感是流动的，是一个趋势，而不是某一种状态。但庆幸的是，人也会变。在跳动的世界里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，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，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。一起来听王若琳《因为你爱我》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已经是20:47。来听到说爱我，来自于杨艺珍。

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，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，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，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。情感是流动的，是一个趋势，而不是某一种状态。但庆幸的是，人也会变。在跳动的世界里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，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。所以分手之后，还是要祝福对方，要快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欧德阳的《101封情书》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，别样的韵味与文化，带着想象收起行囊，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。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，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死了都要爱》，来自于。

旋转的木马失去了翅膀，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，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，去旋转，去感受快乐。现实世界中，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，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，去精彩的生活。接下来分享这首《寂寞》，来自于谢荣儿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:20，接下来听到锡兵所带来的《最初的梦想》。

听了很多的歌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。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，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，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。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，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，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，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嗨，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燕，嫣然一笑的林燕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。分享一首《偿还》，来自于

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，时日渐远，当你回望，你会发现，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，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，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。人在跳板上，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，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、无助，还有患得患失。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，闭上眼睛，鼓起勇气，跳过了，就在一念之间。接下来分享一首《你怎么说》，来自于刘惜君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成长没有速成班，尤其是在感情里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，才会懂得收手放弃。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，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。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。继续来听到雨宗林的别把疼你的人弄丢了。
1: 总是不愿意面对倔强错误的自己，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？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，默默细数伤心，要知道他多

0: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。睡觉是一种放松，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。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，让你身心都放松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幕当中，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.1， 我是燕燕，燕让一笑的那个燕。稍后的时间，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。

总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，或许是酒和朋友，电视或书，也可能是一段音乐。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那些睡不着的夜，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？这样一个夜晚，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，你又会想起什么呢？接下来听到一首《傻瓜》，来自于曾沛慈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:15，一首荡气回肠的歌，一段感天动地的虐恋。在《天下无双》这首歌里，张靓颖用纯粹柔美的嗓音配以旋律的丝丝入扣，令人感到那样的哀伤绝望，而这一切又都在高亢的海豚音当中得到爆发，空灵飘渺，直击人心。送上张靓颖的《天下无双》。

经历过失恋的人大概都明白，与孤独痛苦抗争是一场逃不掉的梦魇。可是它就这样走远，时间也不会为你停下，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按照它本来的轨道发生。于是我们将被迫着接受无数个于是，于是天也就这样亮了，于是我终于醒了，于是你我从此再也不见了。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《心如刀割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。不管音乐是怎样的，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。接下来分享张清芳所带来的《眼睛里的湖水》。

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，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，丝绒般柔滑的声音，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，让我们产生共鸣。尽管身处繁华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22:44。继续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《天天》。

人这一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，也会傻傻的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，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，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。总之，既然发现是错的人，那么就请不要留恋，尽快离开。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，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，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。接下来送上这首《爱这件事情》，来自于傅佑轩。

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。睡前15分钟冥想，让大海、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，让情绪慢慢平静。今晚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觉得怎么样呢？在每个向往的地方，释然一个遗憾。躺在我怀里的吉他，好像厌倦了我。重复最熟悉的段落，好像无话可说。这生命正值春天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北京时间24点整。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？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，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

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，如果还没睡着，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。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，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，齐江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奇香味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羡慕你的模样，没关系，有小熊陪着你看月亮。
1: 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，但我假装看不见，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？

0: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，月色纯净，万籁俱寂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。

0: 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吉祥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，最安静的时候，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。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，是幸福，是喜悦，是悲伤，是牵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。一阵微风拂过窗台，我们做了同一个梦，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，听着同一首歌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无声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，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，愉悦身心，生活滋味可甜可咸。

0: 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，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

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。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等候城市的醒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点整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在听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。这里是 FM 97.1，各位好，我是于海。这首歌张学友叫做《离开你七天》。

0: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巧，因为呢，我们可能在某一个异乡还会碰到熟人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，因为呢，哪怕是在同一个城市，可能你想要遇见的人一直就没有出现。所以呢，常常会因为这样的相对论，会觉得对这个世界的这种非常敬畏的感觉。
1: 送上张惠妹的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6:16。听到这首叫做《女人们的咖啡》。

如果说呢，在整个歌坛啊，如果说呢有颜值是偶像派，那就算是呢开启了他的明星之路。但是实际上呢，无论是在音乐界、在电影界、在戏剧界，还是在主持界，最终呢你需要业务能力很强，才能够成为呢那个非常拔尖的一线艺人。所以呢，长得好也只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还是需要呢有一把呢自己的手艺。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实力派，他们最为要来被别人关注的，真的就是他们的创作力。接下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《生命被你》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，吉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。这里是 FM 97.1，我是于海。

很多的事情，哪怕你重复一千遍、一万遍，你也不会觉得厌倦。可是也有很多的事情呢，你重复一千遍、一万遍，也许呢，永远都到达不了彼岸，因为呢，这些事情可能你心里早就有结果，无论你再重复多少遍，也不可能呢，能够实现你自己想要的。所以呢，不如呢，在其中呢，真的哪一刻能够轻轻的放下，然后呢，去把自己的生命用到自己最想要的一个位置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现在时间6:44。来听到爱乐团所带来的《放开》。

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可能会自省一下，我们怎么会就喜欢上了这个人？也许他跟我们当年呢单身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理想的这个情人的样子，还有呢他的性格特点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，可是我们就没有道理的喜欢上了这个人。听到这首叫做《老男孩》。

0: 北京时间7点整，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，有着对勤劳的恪守。清晨7点，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？打开收音机，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 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的车厢生活其实是完全属于我们个人的。这个时刻，你不是谁的谁，你就是最真实的自己。如果这个时候还会有很好的音乐陪伴在你的左右，有主持人跟你聊聊天，我想这就是一天当中最恣意的时光。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 九七点一。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，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。继续来送上一首《窃爱》，来自于周杰伦。

应该说呢，有一些歌手，也许这首歌并不是他自己的最爱，却是呢公众的最爱。这首歌也许并不是他自己在作品当中最满意的，却是呢流传的最广的歌。这种商业性的作品呢，对于这个歌手来说当然是有加分，让他更加有名。可是呢，如果常常来唱这样的歌，未免对他自己来说，他可能会有一点接受不了。来自于香港的莫文蔚当年发行普通话专辑的成名作《他不爱我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。
1: 那现在时间是7:15，继续来送上孟庭苇的幸福感。

选秀歌手啊，应该说呢，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。看这个吐槽大会呢，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，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，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，对他们提出质疑。继续来听到一首背叛情歌，来自于动力火车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生活当中，我们在行车路上，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，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接下来送上这首《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》，来自于张学友。
2: 吃着那汉堡包，却想着睡觉。

陌生的灰尘，也偷偷的在想，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？

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所谓的是与非，绝对的黑与白，很多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是对的和错的，就显得有一点表面和片面。所以呢，一道是非题只会出现在我们考试的试卷当中，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，是与非没有那么容易去界定。张惠妹的歌，你好不好？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并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那么圆满，可是呢，在这些过程当中却让我们学会了很多，让我们内心不再纠结，不再被伤害到的一些非常好的技巧。那头一件事当然就是不后悔。既然呢选择了一件事情，学会不抱怨，不去后悔自己的选择，而是呢坚守自己的选择，我觉得就是最棒的态度。听到一首《我的心只可容纳你》，来自于刘德华。

0: 北京时间8点整。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，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，全新发生，成长无限可能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享你好心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好的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97.1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，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《明天的幸福》，它来自欧德阳。